0: 你们去，好了，就在，走开，炮扑灭，
1: 好，
0: 危险解除，我全没看，我去，东西啊，是什么都没有啊，你们怎么样？
1: 知道没有？没人，
0: 没有人了，
2: 还装什么？
0: 你们去把那个货架砸一样，
1: 好，
0: 是。
3: Bajen las armas.